慢娘，受不了慢娘，想我和那大受不了慢娘，受不了慢娘，受不了慢娘，想我和那大受不了慢娘。媳妇媳妇媳妇媳妇，受不了慢娘，哈啦哈啦哈啦哈啦，受不了慢娘。梦，媳妇媳妇媳妇媳妇，受不了慢娘，哈啦哈啦哈啦哈啦，受不了慢娘。媳妇媳妇，哈啦哈啦，受不了慢娘，哈啦哈啦，媳妇媳妇，受不了慢娘。媳妇媳妇，哈啦哈啦，受不了慢娘，哈啦哈啦。